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打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扮成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

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十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十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

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由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写下的《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肯定以为这只能存在于文学中，其实现实中也有这样的世外桃源，它就是位于云南的坝美村。坝美村位于云南文山广南县北部，村子四周环山，不通公路，唯一的出口就是村子两头的两个长达数公里的石灰熔岩水洞，要想进去全靠坐小船，出了溶洞眼前便是宽旷的土地，故此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因此得名。

0: 最后的世外桃源。坝美壮语的意思是森林的洞口，村里居住着200多户壮族人家，他们世代以农耕为主，至今仍然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木犁、木耙、木制水车、木柴烧火做饭，延续着古老的壮族文化。
1: 云南边境线上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山村，平常想要去的话要费很长的时间，还不一定能去到，也不一定能看到很多人和事儿。前不久记者去了一趟中越边境的小山村，名字叫识别村，我们通过声音带着大家去了解那里的人和生活。带着儿孙们赶完早上的活计，吃过午饭，张荣华老人就赶往山林去参加一年一度的三月三里最庄重的一项活动。壮族自古深谙与自然生态的相处之道，壮族先人会选取森林植被茂盛的地方安家扎寨，没有树林也要植树造林，他们以林中大树作为村寨的保护树，俗称龙树。龙树周围的森林被视为龙林，龙林覆盖的山坡被叫做龙山，祭龙节的祭祀对象便是这一片水源林。按照传统习俗，祭龙节现场不许外人进入，我们有幸得以记录。祭龙这天，各家的男丁都会来到树林里，族长负责祭龙仪式，祭词主要告慰树神，人们会继续保护山林，不会破坏生态，并祈求树神保佑全村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祭祀祷告完毕，大家会在树林里吃上一餐饭，一边吃一边讨论商议村子和家族的大事。饭后没有吃完的肉会被平均分到各家各户。年年祭龙的古朴仪式已经成为壮族村寨团聚活动的纽带。识别村，一个古老的壮族村寨，位于南盘江的支流清水江畔。清水江流到这里突然转了一个弯，喜欢傍水而居的壮族就在这个地方修建了寨子，并且就地取材，用石头垒成居家的房屋。识别寨子依山而建，200多座吊脚楼高低错落，都以石头基底，并垒砌半截墙，一楼养牲畜，二楼住人，最上层的阁楼装粮食。地势较高的房子除正面设置木楼梯外，还在最上层的靠山背面开一道门，方便出入。由于注重对自然生态的亲近和保护，同这一带的村寨一样，识别村常年绿树掩映，云雾弥漫。祭龙节结束后，受爷爷张荣华的吩咐，张国庆去往寨子背后的另一片山林寻找最好的水竹。还有大半个月，村里有一户人家要办喜事儿，爷爷和他要为新娘赶制一件特别的嫁妆。水竹一年成笋，一年成熟，再等5年就会长得又长又直。这种竹子韧性和弹力都很强，是制作竹纸伞的绝佳材料。张国庆家的竹伞制作手艺已传承了10余代人，方圆几十里的村寨，只要有姑娘出嫁，都会把竹纸伞作为嫁妆陪嫁。88岁的张荣华做了一辈子的竹纸伞，虽然儿孙们已经学会了这门手艺，但每次看见儿孙们在做，他还是闲不住手。一把水竹纸伞的诞生需要经过80道精细繁琐的工艺，削伞骨是做出一把好纸伞的关键，这个工序往往需要一天或几天的劳动，每根伞骨要削得宽窄厚薄一致，刨得光滑细腻，全靠经验和手感拿捏，这个工序看似简单，却需要学上3-4年。伞架做好就要开始穿线，这个工序是水竹纸伞独有的，用5彩的麻线在钻了小孔的伞架上编织图案，非常精细复杂，一根穿错整个图案就会错乱，一个非常熟练的制伞人也

花上一整天时间才能完成一把伞的穿线。裱伞面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技术活儿。纸张是手工的构树皮纸，韧性十足，三层纸紧密贴合，既保留了纸张

最后用色彩一个个涂染这些图案。据说，在云南文山的这些地区，壮族姑娘出嫁时，如果没有一把称心如意的水竹花纸伞陪嫁，会留下深深的遗憾。30岁的张国庆，15岁就跟着爷爷学习做伞，这门手艺也成了连接爷孙俩亲密情感的纽带。 除了祭龙节，3月3还包含着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何秀兰和女儿在采摘的这些花草是为一道特别的美食准备的。村口的另一边，何秀兰的老伴儿也在赶完今早不能落下的农活儿。石别村是典型的河谷气候，四季温差不大，温暖湿润的土地适合水稻和辣椒轮作。 9月收了水稻，种下青辣椒。来年3、4月份卖了辣椒，又种上水稻。当地人把这些在全国各地很抢手的蔬菜称为冬枣菜。刚采回来的几种新鲜植物，加上几种晒干收藏的，或捣碎，或煮水熬汁，组成染花米饭的调色盘，把糯米分别用5种颜色的汁水浸泡搓洗。 一会儿就能辨别出不同的颜色，一会儿就能看出灼上的不同颜色。把染色的糯米按一定的分界放进镇子里，经过蒸煮，颜色会更加鲜艳。每年的3月3，整个村落都会热闹起来，沸腾起来。在另一条巷道里，男人们正在冲糍粑，这种力气活一般只有男人能胜任。 撒上清香的苏子末，裹上调配好的肉酱，就做成了内含丰富、香飘四方的壮家糍粑。用染花米饭的染料，妇女们给煮好的鸡蛋染上各种色彩，装到红线编织的网兜里，给孩子和宾客们挂上，祝福他们吉祥平安，一生有情有义。经过2个小时的蒸煮。 何秀兰亲手染的花米饭出镇子了，把各色花米饭搅拌到一起，就形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米饭画。在参加3月3的聚会之前，精心的准备和打扮是一定要做的。壮族普遍喜欢穿着自制的黑色或蓝色服装，喜欢佩戴银饰。壮族支系较多，石别村属壮族的沙支系。 有着独特的衣着打扮，手工编织的方格子土布用来裹成妇女的头巾。这种角状的头巾源于壮族人对耕牛的敬重和崇拜。3月3是来自远古的盛会，是壮族人与自然大地亲近的盛大聚会。河边、山谷、林地都是天然的舞台。 清水江边的平坦草地是石别村3月3聚会的最好场所。嫩草融融，野花绽放，美丽的春色唤起人们的美好情感。采高跷，碰彩蛋，对山歌，一波接一波的活动，在随意松散却又步伐自然有序中进行。 3月3的欢乐，传递得很久，很远。临水而居，以石为伴，以树林为神坛，以树林为神圣，以山野做舞台。花米饭、花纸伞是3月3的信使，绽放在绿色壮香的原野。 开启了一个古朴小村的春耕大门，点燃一个性格含蓄、勤劳智慧民族的艺术热情。

0: 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坡崖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波爱镇所辖的一个壮族村寨，位于中越两国边境及滇桂两省区的结合部。坡崖为壮语地名，意思是长满密蒙花的山坡。密蒙花俗称羊咪咪花，是壮家人制作花糯米饭的黄色染料。坡崖歌书于2006年在坡崖村被意外发现，这一发现填补了壮族没有字源性古老文字的空白。
4: 首先就不到他们的呢，到了把他们不用歪的更少一点呀，他要不要问白慢不用歪水在到那儿闷上头呀，来拜不太多快说呀，上头没来就慢点呀，写到的古呀喊发呢，慢呀人家全部有道理呢，慢呀xong xem chuẩn bố nhà phát triển nó cứ tỉnh tao lên lên lưu niên
5: này nọ
4: lên lưu niên này tỉnh nhà phát triển bao nhiêu
5: phát triển phan tỉnh nhà mới vay cửa nâng của mình sư cam tông nói
4: gì đâu mà mình chỉ yên đi sư xong để nhà phát triển cứ tỉnh như thế nào.
6: 古人类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要创造文字，而是出于帮助记忆和交流的需要，把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者景象勾画出来。这些图符代表的含义不那么固定。有时是一个词，有时是一个短语，还有一句话，甚至一首歌。渐渐的，随着人类生活的复杂和信息的积累，人们需要表达的意思越来越多，这些图画变得抽象起来，一步步走向成熟的文字。在这根并不很清晰的文字的生命链条上，坡崖歌书填补了一个关键的环节，它的出现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文字的幼年状态。
7: 特别重要就是他提出一个人类文字早期发生发展一个活的一个材料，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文字就这样产生的。坡崖歌书呢，在文字的发生学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4: 哥弟俩，你个广东没安了，妈你坐上铁路了，说一来个到一来个到了，等下还有老三屋摆摆地地个烟柱摆个火那了嘛，上铁。họ chẳng tuôn phải rời sửu heo sầm tủ sang phải tại tao thì ốc tao cồn
8: hơn. Ở 俄罗斯说起世界合唱比赛的那个比赛的场合，第一次听到了来自我们祖国西南边区的少数民族的歌声，让我非常的惊喜。把这些土生土长的孩子们训练成这样的声音的，有职员，有老师，还有很多是农民，可是这是他们十年的成果。
3: 由于地处深山，极少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坡崖村至今仍然完整地保留壮家人传统的风俗习惯，就连歌书的记录与保存都远离现代工业，用竹签或其他尖锐物蘸取红色的仙人掌汁液，在白色土布上书写，存放于竹筒之中。从衣服到配饰，皆出自勤劳妇女之手，而种植甘蔗、古法制糖，则由男丁操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风古朴。村民闲来时，可在议事厅聊天或决策。待到三月三，亦可以歌会友，互诉情衷。
9: เอาฝืนไม่เอานี่คนเอาฝืนก็ได้แต่เอาฝืนแต่ละรักษาว่านี่เดี๋ยวนี
10: ้ที่สุดก็คือกระดูกปลังเนี่ยไม่ได้ในก็เขาสื่อถึงอยู่ร้ายเตาเนาะ
9: ก็อันว่าฝืนถึงอยู่ร้ายเตาละมาแต่เราอันนี้สอนในสื่ออันนี้ทูเฮาในบ้านเราส่วนเนี่ยแต่เราฝืนอายจิ้นนี่ฝืนบ้าสาวกลางตรงเอาแต่เราอันนี้ผู้เจ้าเราอันนี้สำหรับเราเอ้ยก็ฝืนตั้งด้วยอันไม่ฟันนี่บ้านชื่อชินก็กลายนี่คือฝืนตัวป้ายได้

0: 村中每家每户门牌上都有一个符号，每个符号代表着一首歌曲，每首歌曲里蕴含着岁月长河中细腻丰富的点滴故事，犹如壮族风情的活化石。婚嫁时、聚会时、招待时，甚至人们日常情绪高涨时，均能一展歌喉，缭绕群山。尽管大多年轻人已走出村外，他们依然心系故土，带着对家乡以及民族深深的眷恋，在优美清冽的旋律中代代相传。
1: 嗯，第13年呢，李爱呢，不老三条古包，也没有得拿拉不塞，可没有得谁用谁用，李一中啊了。不老三条哈来是条哈的呢，看呢，伢来都没来来几来年，伢来13年好一点，伢一心没比人，都没有得谁用谁用，不老三个二条安了。
2: 老大，你不要那么老大，
1: 要非结婚不？
2: 10
1: 月是19月是八年7月龙骨路呢要米罗然后白爱7月呢各7月当很多
3: 那你们是过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星汉灿烂，星光中的每一闪烁都在人类历史中留下了动人的一笔，甚至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奥地利著名作家

斯蒂芬·茨威格以独特的手法重现了人类历史上的12个重要时刻，从拜占庭的陷落到滑铁卢的一分钟，从谱写出马赛曲的一夜天才鲁热，到乘坐火车犹如炮弹驰回俄国，从而震惊世界的列宁，各种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尽融其中，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回到了那震人心弦的年代。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公元395年，原先统一的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的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所以东罗马帝国又被我们经常称为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习称为拜占庭。到了公元15世纪的中叶，东罗马帝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绝大部分领土被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实际上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四面受围的城市了。国内政治纷争不断，连年混战，从而导致经济凋敝，税收减半，不但完全失去了作为地中海上一支商业劲旅的地位，而且被迫听任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享有种种特权。东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公元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终于被土耳其人攻占，随后奥斯曼帝国迁都于此，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大家讲述斯蒂芬·茨威格的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篇目《拜占庭的陷落》。我们为大家选用的版本是三联书店在早年出版的由舒昌善先生翻译的一本。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拜占庭的陷落》。历史的指针定格在1453年5月29号这一天。

1451年2月5日，一位密使到小亚细亚向苏丹穆拉德二世的长子，当时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报告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位既精明又果断的皇太子没有同自己的大臣和谋士商量一句话，就一跃跨上自己乘骑当中那匹最好的骏马，挥策鞭子驱赶着这匹纯种良马，一鼓作气跑完了120里，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立刻渡海来到了欧洲一岸的加里波里。他这才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事先就能挫败其他任何人染指王位的企图，他调集了一支

精锐部队带到亚德里亚堡。尽管他在那里实际上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被确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随即采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同样充分显示了穆罕默德那种毫无顾忌的魄力，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为了预先铲除掉所有的嫡血亲的竞争对手，他让人把自己尚未成年的弟弟淹死在了浴池里，并且接着又立刻把那个被他逼着去干这件事的凶手给害死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诡计多端和生性残忍。这样一个年轻狂热醉心于功名的穆罕默德，从此取代了较为稳重的穆拉德，而成为土耳其人的苏丹。这一消息使拜占庭人惊恐万分，因为他们通过成百名的密探获悉，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曾经发誓要占领这座世界古都。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日日夜夜在策划着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一毕生计划。同时所有的报告又都一致声称，这位土耳其的新君主具有非凡的军事和外交才能。穆罕默德是一个身兼双重秉性的人，他既虔诚又残忍，既热情又阴险，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爱好艺术、能用拉丁文阅读凯撒大帝和其他罗马伟人传记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歹毒的人。他有着一双神情忧郁的漂亮眼睛，尖尖的鹰钩鼻子，从他的外貌看，既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人，又像一个不怕死的士兵，但是他更像一个寡廉鲜耻的外交家。而现在，所有这些危险的力量都集中到同一个理想上，既要大大超越他的祖父巴耶塞特一世和父亲穆拉德二世所创建的业绩。他们两人曾用新兴的土耳其国家的强大军事优势第一次教训了欧洲。不过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攻克拜占庭城，这颗遗留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宁皇冠上的最后的瑰宝。大家都清楚，并且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对于一个决心如此大的人来说，这颗宝石已经没有任何保护了，而是唾手可得。当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幅员，曾经一度包括了世界几个大洲，从波斯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再从另一方向延伸到亚洲的沙漠地带，走上几个月的时间也无法穿越全境，真可谓是一个世界帝国。可是现在你只要步行3个小时就能轻松地走遍这个国家。当年的拜占庭帝国如今只可怜巴巴地剩下一个没有躯体的脑袋，一个没有国土的首都君士坦丁，也就是君士坦丁之城古代的拜占庭。况且属于今日东罗马皇帝的也已经不是昔日的拜占庭城，而仅仅只是它的一部分，即只限于市区，因为城郊的加拉泰已经落入到热那亚人的手中，城墙以外的所有的土地也都已经被土耳其人占领了。这最后一位皇帝的帝国只有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人们称之为拜占庭的只不过是一座环绕着教堂、宫殿和一排排屋宇的巨大城墙之内的天地。这座城市由于遭到十字军的大肆劫掠和毁坏，已经大伤元气。兵灾瘟疫使城内人口骤减，由于连年不断的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而精疲力竭。加之民族和宗教的纷争不断，内部四分五裂。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早已用全副武装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自己的敌人，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抵抗。他既缺乏人员，又缺乏勇气。
拜占庭的末代皇帝是君士坦丁十

三世，他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他的皇冠正在听凭命运的摆布。但是正因为拜占庭已经被土耳其人团团包围，也正因为他集中了整个西方世界几千年以来古老的共同文化而被奉为圣地，拜占庭城对于欧洲来说才成为荣誉的象征。只有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共同来保卫他在东方的这个最后的并且已经在土崩瓦解的堡垒，圣索菲亚大教堂，东罗马帝国最后和最富丽堂皇的东正教教堂，才能作为信仰基督的教堂而继续存在。君士坦丁十三立刻认清了这种危险，尽管穆罕默德二世满口和平的言论，但他还是怀着那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向意大利、向教皇、向威尼斯、向热那亚派去了一个又一个的使节，请他们派来大战船和士兵。可是罗马犹豫不决，威尼斯也一样，因为东派教会和西派教会之间那种古老的宗教信仰上的裂痕至今依然存在。希腊正教憎恨罗马公教，希腊正教的牧首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最高牧师。虽然由于面临土耳其人的危险，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两次宗教会议上早已决定两教会重新统一，并且保证支持拜占庭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以此作为统一的条件。但是当拜占庭面临的危险刚刚不再如此火烧眉毛的时候，希腊教的一些教会又会都拒绝使条约生效，一直到穆罕默德二世成为苏丹的现在，危急的形势才战胜了东正教会的固执。拜占庭一方面向罗马送去自己顺从的消息，同时请求紧急支援。于是一艘艘大战船开始配备起弹药和士兵。不过罗马教皇的使节先乘着一艘帆船来到，他要来隆重地完成西方两个教会和解的事宜，并且向世界宣布，谁进攻拜占庭，就是在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挑战。

当和解的弥撒响起的那一刻，时间来到了1451年12月的一天。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里，他从前那种由大理石和由玻璃镶嵌细雕的图案，以及那些灿烂夺目的装饰品所形成的金碧辉煌，是我们今天从他改成的清真寺当中所无法想象的。反正当时一派隆重庄严的场面，教堂里正在为两派的和解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君士坦丁皇帝在他帝国的所有显贵们的簇拥之下出席了这次庆祝活动，他想以皇上的身份成为这次永远和睦一致的最高见证人和保证人。被无数的蜡烛照得通明的宽敞大厅里挤满了人。罗马教廷的使节伊斯多鲁斯和希腊正教的牧首格雷高里在圣坛前亲如兄弟似的一起坐着弥撒。在这座教堂里，第一次重新提到了教皇的名字，第一次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唱起了虔诚的赞美诗，余音在这座永存的主教堂的拱顶间缭绕着。与此同时，已经达成和解的两派教士列队把施匹利迪翁的圣体庄严地抬进来。看来东西两派的宗教信仰从此永远地联合在一起了，欧洲的观念及西方精神经过漫长岁月的罪恶的争执，终于重新达到了一致。然而理智与和解的时刻在历史上从来都是短暂而且容易消逝的。正当共同祷告的虔诚

声音在教堂里愈来愈响之际，那位博学的修道士盖纳蒂奥斯已经在外边的一间修士室里激烈地指责那些讲拉丁语的人背叛了真正的信仰。刚刚由理智撮合而成的和平统一又被盲目信仰的狂热所破坏，而且正如这位希腊教士不想真正屈服一样，地中海另一端的朋友们也并不想提供他们已经许诺的援助。虽然向拜占庭派去了几艘战船和几百名士兵，但随后也就让这座城市听天由命了。

一切正在准备战争的强权统治者都一样，当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以前，他们总是竭力散布和平的论调。穆罕默德也是这样，他在自己加冕典礼时接见了君士坦丁皇帝的使团，向他们说尽了最友好和最使人宽心的话。他郑重其事地向真主及其在世的代言人穆罕默德教祖、向天使们和古兰经公开发誓，他要最忠实地信守和拜占庭皇帝签订的一切条约。但与此同时，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却又和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双边中立协定。他要在这三年的时间内不受干扰地攻下拜占庭。穆罕默德要在信誓旦旦地做出足够的和平许诺以后，才会在适当的时机挑起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博斯普鲁斯海峡只有亚细亚一岸是属于土耳其人的，所以拜占庭的船只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海峡，驶进黑海，前往自己的粮仓。现在穆罕默德要切断这条通道，因此他也不管有理没理，便下令在海峡的欧洲一岸卢米里西塞尔附近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建立起一个要塞。你要知道，古代波斯人称雄的时候，勇敢的薛西斯就是在这儿渡过海峡的。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土方工人来到欧洲这一岸，而按照条约的规定，欧洲一岸是不允许构筑工事的。不过对于强权者来说，条约又算什么呢？这些工人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把周围的庄稼劫掠一空，为了取得建筑城堡用的石块，他们不仅拆毁了一般的房舍，甚至还拆毁了久已闻名的圣米迦勒教堂。苏丹亲自领导这项昼夜不歇的要塞建筑工程，而拜占庭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眼望着他们违背公理和条约，切断拜占庭通向黑海的这条自由通道。那些想要通过这个迄今还是公海的第一批船只，已经在和平之中遭到了炮击。在这第一次险要武力成功之后不久，也就不需要任何的伪装了。1452年的8月，穆罕默德把他所有的文武高级

0: 官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公开宣布了自己要进攻和占领拜占庭的意图。随着这一宣告，野蛮行动不久就开始了。传令官被派往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四面八方去征召能够进行战斗的人。1453年4月5号，一支望不到尽头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像滚滚涌来的潮水般突然出现在拜占庭城墙之外的平原上。苏丹骑着马，一身豪华壮丽的戎装，走在自己部队的最前面。他要在吕卡斯隘口前扎起自己的帐营，但是在让人在自己的统帅部前面升起帅旗之前，他先让人在地上铺好祈祷用的地毯。他显足而上，跪拜在地，面向麦加磕了三个响头。在他身后是成千上万的部下，他们和他一起朝着同一方向磕头，用同样的节奏向真主念着同样的祷告，祈求真主赐予他们力量和胜利。那真是一派非常壮观的场面。然后苏丹才站起身来，卑躬者又变成了挑战者，真主的仆人又变成了主人和战士。此刻苏丹的那些传令兵，也就是传谕的差役，他们急急忙忙地走遍了整个营地，一边敲着鼓吹着军号，进一步宣告围攻拜占庭城的战斗已经开始。
1: Hücum marşı, hastur, haydi, ya Allah!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伴随着慢慢的长大，也许总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成长的意义是什么？是不再带着棱角和刺去直面世界吗？是对所有的不公平妥协吗？还是一路走，一路寻找最初的感动呢？这些零碎的定义似乎

乎都不足以诠释成长。我想成长应该是学会治愈孤独和享受孤独吧。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治愈孤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到一些民谣歌曲，它可以在你孤独的时候，感觉被世界抛弃的时候，让你找到一丝丝的温暖。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和我想的一样。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一首歌是唱给我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赵雷。我时常庆幸有赵雷这样的歌手，始终远离人群，静静地唱歌给我听，用难能可贵的赤诚和我们讲着音乐里的离别、孤独和成年人奔向社会必须要面对的种种现实。他们偶尔会击中我，也时时刻刻地提醒我，要记得来时路上的自己呀，谁不是一路走，一路丢弃，再一路拾起呢？听到赵雷的歌，总会让我想起纪伯伦的一句诗，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合适不过。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在面对孤独的时候也请勇敢起来。在这首歌曲当中，赵雷用一个仍然保持纯粹童真的孩子的视角在唱歌，他的旋律里可以看到长大带给他的成熟和稳重，也可以看到独闯多年之后对孤独抵抗的能力。听完这首歌产生的小确幸是，岁月到底还是有所馈赠的。世间行走，一路风雨兼程，途中总会遇到什么。有热闹，一定就有孤独。如果无可避免，那就学会治愈孤独吧。来自赵雷，《孤独》，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是海龟先生早期的作品，虽然说他们是摇滚乐队，但总体的风格并不显得阴郁低沉，也不带给人那种狂躁不安的感觉，听完之后只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旋律有些慵懒，但歌词似乎想要表达的不仅仅如此，而是想要给听者呈现那种孤独当中的点点希望，好像黑暗里的一小撮火光。来自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我们常常在旅途当中遇到那个充满故事的他，独自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碰上有缘的陌生人，聊起那些深爱与伤怀的故事，显得如此的刻骨铭心，也能够想起某个似曾相识的过去，从而觉得不再孤单。曹芳说这首歌是灰蓝色的，是用悲伤故事写成的歌。单独旅行的他们大部分是用旅行来忘记一个人，而看到他们的我们也开始正式的和自己的过去告别。来自曹芳，伤心旅客。

这是马迪的代表作之一，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着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过音符的点化、器乐的相协，唱出那种悲泣、怅惘和惶惑。曲调采用吉他和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加上周旋四季歌里的采样和曲末的童声，整首歌曲都变成了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来自马迪，《南山南》。

独有时候是不舍无奈，又不得不放手，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歌曲唱的是一种思念，是一种对不告而别的愤怒和失眠、失望、空虚、牵挂、渴望，以及无尽的孤独。来自陈粒，小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愈孤独呢？是去找一群人和你一起狂欢，还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享受一个人的红酒配电影，让孤单的感觉更加的汹涌来袭呢？或许可以听一听歌，那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是和你灵魂契合的地方，是在一瞬间拨动你心里情绪的满满能量。今日份听歌主题，治愈孤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鹿先生乐队。很多人提到鹿先生乐队，充满的都是吐槽，好像 N 年之前“春风十里”这个词汇也被各种伪文艺青年用俗。所以，当鹿先生的“春风十里”火了之后，反而有很多喜欢民谣音乐的人对这首歌不那么喜欢。其实鹿先生乐队的嗓音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但是却很适合这种暖暖的歌曲。玩过乐队或者喜欢唱歌的人可以试试看，唱出来简单，但唱出味道非常难。这首歌曲无论是编曲还是词作，都应该算得上是鹿先生的巅峰代表作。慵懒的午后，背着包不情愿的去教室，耳机里响着这首歌，阳光有些燥热，忽然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当年的那个他，专注地低头做事，不露喜色。我偷偷抬头看他，他侧目，哦，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一个清晨，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喜欢一首歌或是一幅画或是一个人，无非就是能拨弄心里的情绪，或是欢喜或是忧伤。但不可否认的是，那种感情链接让你觉得你不是一个人。来自鹿先生乐队，失眠。

前几段歌词虽然和转折是那种我非常喜欢的冷幽默，如此轻松又不忌讳的调侃，其实是内心非常有安全感的表现。感情也许太过沉重和压抑，所以用冷笑话来稀释浓厚的情谊。年少时的错过，人到中年的怀念，选择克制的不联络，遗憾的道一句知音再难觅。非常神奇的组合，来自 Gala 乐队和邵一贝，知音难觅。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采用了中国台湾原住民的山地民歌元素，融合了海岛特有的蓝天花草意象，可以感受到那种温婉轻柔的民族风，却又不觉得困乏无力，好像心底可以凝聚起温暖和清澈，直达血液和皮肤，注入到每一个神经和细胞，干净质朴，清新脱俗，来自水木年华，世界上最美的花。

好妹妹乐队加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多么美好，可以治愈每一颗柔软的心。第一遍听就已经觉得非常的熟悉旋律，好像摇篮曲一样，不停地哼唱着，简单的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直到看了歌词才发现旋律一直在变化，而歌词真的始终就是那么几句，倒也不觉得乏味，层层递进的情绪可以让人听了之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一起来听晚风。

0: 如果觉得孤独，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背上行囊，去寻找心中远方的故事。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不应该被镀上忧郁的灰色。那个爱上层楼的少年，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们，莽莽撞撞地去寻找，去追求，即使不知未来在哪里，也依旧义无反顾。只要身在途中，即使没有所谓的终点，放眼望去，周围都是和你一样的人呢，你永远不会孤独。来自陈鸿宇，途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1: 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荒野映着那秋黄，不许染。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

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十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十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由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写下的《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肯定以为这只能存在于文学中，其实现实中也有这样的世外桃源，它就是位于云南的坝美村。坝美村位于云南文山广南县北部，村子四周环山，不通公路，唯一的出口就是村子两头的两个长达数公里的石灰熔岩水洞，要想进去全靠坐小船。出了溶洞，眼前便是宽旷的土地，故此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因此得名最后的世外桃源。坝美壮语的意思是森林的洞口，村里居住着200多户壮族人家，他们世代以农耕为主，至今仍然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木犁、木耙、木制水车、木柴烧火做饭，延续着古老的壮族文化。
4: 云南边境线上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山村，平常想要去的话要费很长的时间，还不一定能去到，也不一定能看到很多人和事儿。前不久记者去了一趟中越边境的小山村，名字叫识别村，我们通过声音带着大家去了解那里的人和生活。带着儿孙们赶完早上的活计，吃过午饭，张荣华老人就赶往山林去参加一年一度的三月三里最庄重的一项活动。壮族自古深谙与自然生态的相处之道，壮族先人会选取森林植被茂盛的地方安家扎寨，没有树林也要植树造林，他们以林中大树作为村寨的保护树，俗称龙树。龙树周围的森林被视为龙林，龙林覆盖的山坡被叫做龙山，祭龙节的祭祀对象便是这一片水源林。按照传统习俗，祭龙节现场不许外人进入，我们有幸得以记录。祭龙这天，各家的男丁都会来到树林里，族长负责祭龙仪式，祭祀主要告慰树神，人们会继续保护山林，不会破坏生态，并祈求树神保佑全村人民丰衣足食，安居。

0: 乐业。
1: 祭祀祷告完毕，大家会在树林里吃上一餐饭，一边吃一边讨论商议村子和家族的大事。饭后没有吃完的肉会被平均分到各家各户。年年祭龙的古朴仪式已经成为壮族村寨团聚活动的纽带。识别村，一个古老的壮族村寨，位于南盘江的支流清水江畔。清水江流到这里突然转了一个弯，喜欢傍水而居的壮族就在这个地方修建了寨子，并且就地取材，用石头垒成居家的房屋。识别寨子依山而建，200多座吊脚楼高低错落，都以石头基底，并垒砌半截墙。一楼养牲畜，二楼住人，最上层的阁楼装粮食。地势较高的房子除正面设置木楼梯外，还在最上层的靠山背面开一道门，方便出入。由于注重对自然生态的亲近和保护，同这一带的村寨一样，识别村常年绿树掩映，云雾弥漫。祭龙节结束后，受爷爷张荣华的吩咐，张国庆去往寨子背后的另一片山林寻找最好的水竹。还有大半个月，村里有一户人家要办喜事，爷爷和他要为新娘赶制一件特别的嫁妆。水竹一年成笋，一年成熟，再等5年就会长得又长又直。这种竹子韧性和弹力都很强，是制作竹纸伞的绝佳材料。张国庆家的竹伞制作手艺已传承了10余代人，方圆几十里的村寨，只要有姑娘出嫁，都会把竹纸伞作为嫁妆陪嫁。88岁的张荣华做了一辈子的竹纸伞，虽然儿孙们已经学会了这门手艺，但每次看见儿孙们在做，他还是闲不住手。一把水竹纸伞的诞生需要经过80道精细繁琐的工艺，削伞骨是做出一把好纸伞的关键。这个工序往往需要一天或几天的劳动，每根伞骨要削得宽窄厚薄一致，刨得光滑细腻，全靠经验和手感拿捏。这个工序看似简单，却需要学上3-4年。伞架做好就要开始穿线，这个工序是水竹纸伞独有的。用5彩的麻线在钻了小孔的伞架上编织图案，非常精细复杂，一根穿错，整个图案就会错乱。一个非常熟练的制伞人也要花上一整天时间才能完成一把伞的穿线。裱伞面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技术活儿。纸张是手工的构树皮纸，韧性十足，三层纸紧密贴合，既保留了纸张热胀冷缩的空间，也可避免伞面开裂不平整。好手艺的做伞师傅裱出的伞面几乎看不到接口。伞面裱糊好后，张荣华用一套传承了400多年的印花模具，蘸上壮家人最钟情的蓝黑色染料，在伞面上印上生动的图案，最后用色彩一个个涂染这些图案。据说在云南文山的这些地区，壮族姑娘出嫁时，如果没有一把称心如意的水竹花纸伞陪嫁，会留下深深的遗憾。30岁的张国庆15岁就跟着爷爷学习做伞，这门手艺也成了连接爷孙俩亲密情感的纽带。除了祭龙节，3月3还包含着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何秀兰和女儿在采摘的这些花草是为一道特别的美食准备的。村口的另一边，何秀兰的老伴儿也在赶完今早不能落下的农活儿。识别村是典型的河谷气候，四季温差不大，温暖湿润的土地适合水稻和辣椒轮作。9月收了水稻，种下青辣椒，来年3-4月份卖了辣椒，又种上水稻。当地人把这些在全国各地很抢手的蔬菜称为冬枣菜。

刚采回来的几种新鲜植物，加上几种晒干收藏的，或捣碎，或煮水熬汁，组成染花米饭的调色盘。把糯米分别用五种颜色的汁水浸泡搓洗，一会儿就能。